0: 24 ꯖꯅꯨꯋꯥꯔꯤ ꯑꯃꯗꯒꯤ ꯌꯣꯖꯅꯥ ꯑꯁꯤ ꯆꯍꯤ 5 ꯁꯥꯡꯗꯣꯛꯈ꯭ꯔꯦ꯫ ꯍꯥꯏꯔꯤꯕ ꯆꯍꯤ 5 ꯑꯁꯤꯗ ꯁꯔꯀꯥꯔꯅ ꯂꯨꯄꯥ ꯀꯣꯇꯤ 1,13,40,000 ꯍꯦꯟꯅ ꯆꯥꯗꯤꯡ ꯇꯧꯒꯅꯤ꯫ ꯃꯅꯤꯄꯨꯔꯗꯁꯨ ꯌꯣꯖꯅꯥ ꯑꯁꯤꯒꯤ ꯃꯈꯥꯗ ꯃꯤꯑꯣꯏ ꯀꯌꯥ ꯈꯨꯗꯣꯡꯆꯥꯕ ꯐꯪꯂꯤ꯫ ꯈꯨꯗꯣꯡꯆꯥꯕ ꯐꯪꯂꯕ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ꯗꯒꯤ ꯃꯤꯑꯣꯏ ꯑꯃꯅ ꯑꯁꯨꯝꯅ ꯍꯥꯏ꯫
1: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ꯒꯔꯤꯕ ꯀꯂ꯭ꯌꯥꯟ ꯑꯅ ꯌꯣꯖꯅꯥ ꯈꯨꯗꯣꯡꯆꯥꯕ ꯐꯪꯕ ꯃꯤꯑꯣꯏ ꯑꯃꯅꯤ꯫ ꯑꯩꯒꯤ ꯏꯃꯨꯡꯗ ꯃꯤꯑꯣꯏ 5 ꯂꯩ, ꯊꯥ ꯑꯃꯗ ꯆꯦꯡ ꯀꯦꯖꯤ 25 ꯂꯦꯝꯅ ꯐꯪꯂꯤ꯫ ꯁ꯭ꯀꯤꯝ ꯑꯁꯤ ꯆꯍꯤ 5 ꯁꯥꯡꯗꯣꯔꯛꯄꯗ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ꯂꯨꯆꯤꯡꯕ ꯑꯦꯟ.ꯗꯤ.ꯑꯦ. ꯁꯔꯀꯥꯔ ꯑꯁꯤꯕꯨ ꯂꯥꯏꯔꯕꯁꯤꯡꯒꯤ ꯃꯇꯦꯡ ꯄꯥꯡꯕꯤꯕꯒꯤꯗꯃꯛ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0: ꯆꯥꯟꯗꯦꯜ ꯖꯤꯂꯥꯒꯤ ꯑꯣꯏꯅ ꯑꯦꯂꯦꯛꯇ꯭ꯔꯦꯜ ꯔꯣꯜ ꯁ꯭ꯄꯤꯁꯦꯜ ꯏꯟꯇꯦꯟꯁꯤꯞ ꯔꯤꯚꯤꯖꯟ SIR 2026ꯀꯤ BLO-ꯁꯤꯡ ꯁꯨꯄꯔꯚꯥꯏꯖꯔꯁꯤꯡꯒꯤ ꯇ꯭ꯔꯦꯅꯤꯡ ꯄ꯭ꯔꯣꯒ꯭ꯔꯥꯝ ꯉꯔꯥꯡ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ꯑꯣꯐꯤꯁꯀꯤ ꯀꯟꯐꯔꯦꯟꯁ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ꯗꯨꯗ ꯆꯥꯟꯗꯦꯜ, ꯆꯛꯄꯤ ꯀꯥꯔꯣꯡ ꯑꯃꯁꯨꯡ ꯈꯦꯡꯖꯣꯏ ꯁꯕ ꯗꯤꯚꯤꯖꯟꯒꯤ SDOER ꯌꯥꯎꯅ ꯑꯣꯐꯤꯁꯤꯌꯦꯜ 45 ꯍꯦꯟꯕꯅ ꯁꯔꯨꯛ ꯌꯥꯈꯤ꯫ ꯑꯅꯥꯜ ꯅꯒꯥ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ꯝꯄ꯭ꯂꯣꯌꯤꯁ ꯋꯦꯜꯐꯤꯌꯔ ꯑꯦꯁꯣꯁꯤꯌꯦꯁꯟ ꯆꯥꯟꯗꯦꯜꯅ ꯁꯤꯟꯗꯨꯅ ꯆꯥꯟꯗꯦꯜ ꯖꯤꯂꯥꯗ ꯂꯩꯕ ꯑꯅꯥꯜ ꯀꯝꯃꯨꯅꯤꯇꯤ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ꯑꯣꯏꯕ ꯀꯦꯔꯤꯌꯔ ꯒꯥꯏꯗꯦꯟꯁ ꯁꯦꯃꯤꯅꯥꯔ ꯑꯃ ꯉꯔꯥꯡ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 ꯆꯥꯟꯗꯦꯜꯒꯤ ꯄꯟꯆꯥꯜ ꯀꯝꯃꯨꯅꯤꯇꯤ ꯍꯣꯜꯗ ꯑꯅꯥꯜ ꯂꯦꯟꯔꯨꯜ ꯄꯥꯡꯄꯤ ꯍꯦꯗꯀ꯭ꯋꯥꯔꯇꯔꯒ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ꯅꯤ꯫ ꯄꯥꯎꯒꯤ ꯃꯔꯛꯇꯅ ꯕ꯭ꯔꯦꯛ ꯑꯃ꯫
2: ꯁ꯭ꯇꯦꯠ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ꯒꯟꯋꯥꯗꯤ ꯁꯦꯟꯇꯔꯁꯤꯡꯒꯤ ꯑꯪꯒꯟꯋꯥꯗꯤ ꯋꯥꯔꯀꯔ ꯑꯃꯗꯤ ꯑꯪꯒꯟꯋꯥꯗꯤ ꯍꯦꯜꯄꯔꯁꯤꯡ ꯂꯧꯅꯕꯒꯤ ꯑꯣꯟꯂꯥꯏꯟ ꯑꯦꯄ꯭ꯂꯤꯀꯦꯁꯟ ꯐꯣꯔꯝ ꯊꯥꯖꯤꯟꯕꯒꯤ ꯃꯇꯝ ꯍꯥꯟꯅ ꯃꯦꯒꯤ ꯇꯥꯡ 26ꯇ ꯑꯣꯏꯔꯝꯕꯗꯨ ꯂꯥꯛꯂꯤꯕ ꯃꯦ 29 ꯐꯥꯎꯕ ꯁꯥꯡꯗꯣꯛꯂꯦ꯫ ꯑꯗꯨꯒ ꯔꯤꯇꯟ ꯑꯦꯛꯖꯥꯃꯤꯅꯦꯁꯟ ꯑꯃꯗꯤ ꯏꯟꯇꯔꯚ꯭ꯌꯨ ꯖꯨꯟꯒꯤ ꯇꯥꯡ 1ꯗꯒꯤ ꯖꯨꯟ 10 ꯐꯥꯎꯕ ꯄꯥꯡꯊꯣꯛꯀꯅꯤ ꯇꯧꯔꯝꯕ ꯑꯗꯨꯁꯨ ꯃꯇꯝ ꯀꯛꯇꯅ ꯌꯩꯊꯣꯛꯂꯦ ꯍꯥꯏꯅ ꯁꯣꯁꯦꯜ ꯋꯦꯜꯐꯤꯌꯔꯒꯤ ꯗꯥꯏꯔꯦꯛꯇꯔꯅ ꯈꯪꯍꯜꯂꯛꯂꯦ꯫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ꯗꯤꯄꯥꯔꯠꯃꯦꯟꯇꯦꯜ ꯋꯦꯕꯁꯥꯏꯠ www.socialwelfare.mn.gov.in ꯆꯪꯕꯤꯌꯨ꯫
3: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ꯁꯤꯡꯅ ꯊꯦꯡꯅꯔꯤ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ꯗꯤ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ꯅ ꯁꯤꯜ ꯂꯥꯡꯗꯨꯅ ꯈꯟꯅꯅꯕꯒꯤ ꯊꯧꯔꯝ ꯑꯃ ꯆꯠꯂꯤꯕ ꯊꯥ ꯑꯁꯤꯒꯤ ꯇꯥꯡ 30 ꯊꯥꯡꯖ ꯅꯨꯃꯤꯠꯀꯤ ꯑꯌꯨꯛꯀꯤ ꯄꯨꯡ 10 ꯇꯥꯕ ꯃꯇꯝꯗ ꯏꯝꯄꯔꯤꯌꯦꯜ ꯍꯣꯜ ꯀ꯭ꯂꯥꯁꯤꯛ ꯒ꯭ꯔꯥꯟꯗꯤ ꯆꯤꯃꯦꯔꯣꯡꯗ ꯄꯥꯡꯊꯣꯛꯆꯒꯗꯧꯔꯤ꯫ ꯈꯟꯅꯅꯕ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ꯂꯩꯕꯤꯔꯤꯕ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ꯁꯤꯡꯒꯤ ꯌꯥꯏꯐꯅꯕꯒꯤꯗꯃꯛ ꯊꯕꯛ ꯇꯧꯕꯤꯔꯤꯕ ꯁ꯭ꯇꯦꯛ ꯍꯣꯜꯗꯔ, NGO-ꯁꯤꯡ, CSO ꯑꯃꯗꯤ ꯃꯔꯤ ꯂꯩꯅꯕꯁꯤꯡ ꯌꯥꯎꯗꯨ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ꯁꯤꯡꯕꯨ ꯍꯦꯟꯅ ꯌꯥꯏꯐ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ꯅꯒꯗꯧꯔꯤ꯫ ꯃꯔꯝ ꯑꯗꯨꯅ ꯁꯔꯨꯛ ꯌꯥꯕꯤꯔꯤꯕꯁꯤꯡꯅ ꯃꯔꯤ ꯂꯩꯅꯕ ꯗꯤꯁꯇ꯭ꯔꯤꯛ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ꯑꯣꯐꯤꯁꯔꯁꯤꯡꯗ ꯃꯥꯡꯖꯧꯅ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 ꯄꯤꯁꯤꯟꯕꯤꯅꯕ ꯈꯪꯍꯜꯂꯛꯂꯤ꯫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ꯑꯣꯐꯤꯁꯔꯁꯤꯡꯅꯁꯨ ꯈꯟꯅꯅꯕ ꯑꯁꯤꯗ ꯁꯣꯏꯗꯅ ꯁꯔꯨꯛ ꯌꯥꯅꯕ ꯑꯃꯗꯤ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ꯁꯤꯡꯒꯤ ꯌꯥꯏꯐꯅꯕ ꯈꯣꯡꯊꯥꯡꯁꯤꯡ ꯂꯧꯈꯠꯃꯤꯟꯅꯁꯤ ꯍꯥꯏꯅ ꯗꯤꯔꯦꯛꯇꯔ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ꯃꯅꯤꯄꯨꯔ ꯁꯦꯈ ꯑꯕꯗꯨꯜ ꯍꯀꯤꯝꯅ ꯊꯣꯔ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ꯐꯣꯡꯗꯣꯔꯛꯂꯤ꯫
0: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ꯁ꯭ꯋꯥꯁ ꯚꯥꯔꯠ ꯃꯤꯁꯟ 2.0 ꯅꯤꯡꯊꯤꯅ ꯄꯥꯏꯈꯠꯅꯕ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ꯅꯩ ꯗꯤꯜꯂꯤꯗ 52 ꯁꯨꯕ ꯄ꯭ꯔꯒꯇꯤ ꯃꯤꯐꯝꯗ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ꯁꯣꯂꯤꯗ ꯋꯦꯁ ꯃꯦꯅꯦꯖꯃꯦꯟꯒ ꯃꯔꯤ ꯂꯩꯅꯕ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ꯋꯦꯁ ꯄ꯭ꯔꯣꯁꯦꯁꯤꯡ ꯄ꯭ꯂꯥꯟ ꯑꯃꯁꯨꯡ ꯒꯣꯕꯔꯙꯟ ꯄ꯭ꯂꯥꯟ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ꯂꯣꯏꯁꯤꯟꯒꯗꯕ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ꯃꯤꯐꯝ ꯑꯗꯨꯗ ꯔꯥꯖ꯭ꯌ ꯃꯥꯄꯟꯗ ꯂꯨꯄꯥ ꯀꯣꯇꯤ 1,90,000 ꯆꯪꯅ ꯄꯥꯏꯈꯠꯂꯤꯕ ꯃꯔꯨꯑꯣꯏꯕ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ꯄ꯭ꯔꯣꯖꯦꯛꯁꯤꯡ, ꯔꯦꯜꯋꯦ, ꯄꯥꯋꯔ ꯑꯃꯁꯨꯡ ꯂꯝꯕꯤ ꯊꯣꯡꯒꯤ ꯃꯇꯥꯡꯗ ꯅꯍꯧꯅꯅ ꯌꯦꯡꯁꯤꯟꯈꯤ꯫ ꯁꯍꯔꯒꯤ ꯂꯝꯁꯤꯡꯗ ꯔꯨꯞꯇꯣꯞ ꯁꯣꯂꯔ ꯁꯤꯖꯤꯟꯅꯕ ꯍꯦꯟꯒꯠꯅꯕꯒꯤ ꯊꯕꯛꯁꯨ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ꯈꯪꯍꯟꯈꯤ꯫ ꯃꯥꯡꯂꯥꯏ ꯔꯨꯞꯇꯣꯞ ꯁꯣꯂꯔ ꯑꯁꯤ ꯃꯩꯒꯤ ꯕꯤꯜ ꯍꯟꯊꯅꯕ ꯑꯃꯁꯨꯡ ꯏꯅꯔꯖꯤ ꯁꯦꯀ꯭ꯌꯨꯔꯤꯇꯤ ꯐꯒꯠꯍꯟꯕꯒ ꯂꯣꯏꯅꯅ ꯌꯨꯝꯊꯣꯡ ꯈꯨꯗꯤꯡꯗ ꯀ꯭ꯂꯤꯟ ꯏꯅꯔꯖꯤ ꯐꯒꯠꯅꯕ ꯃꯤꯁꯟ ꯃꯣꯗ ꯑꯣꯏꯅ ꯄꯥꯏꯈꯠꯄ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ꯍꯥꯏꯈꯤ꯫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ꯈꯥꯏꯗꯦꯝ ꯒꯤꯆꯟꯗ꯭ꯔ ꯂꯩꯔꯦ, ꯒꯤꯆꯟꯗ꯭ꯔ꯫
4: ꯊꯥꯒꯠꯆꯔꯤ ꯔꯥꯖꯦꯁ꯫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ꯕꯣꯔꯗꯔꯗꯒꯤ ꯀꯤꯂꯣꯃꯤꯇꯔ 35 ꯐꯥꯎꯕꯗ ꯂꯩꯕ ꯏꯂꯤꯒꯦꯜ ꯁ꯭ꯇ꯭ꯔꯛꯆꯔ ꯈꯨꯗꯤꯡꯃꯛ ꯂꯧꯊꯣꯛꯅꯕ ꯍꯣꯝ ꯃꯤꯅꯤꯁꯇꯔ ꯑꯃꯤꯠ ꯁꯥꯅ ꯈꯪꯍꯟꯈꯤꯕ ꯑꯃꯁꯨꯡ ꯗꯦꯃꯣꯒ꯭ꯔꯥꯐꯤꯛ ꯆꯦꯟꯖ ꯑꯃꯗꯤ ꯏꯂꯤꯒꯦꯜ ꯏꯃꯤꯒ꯭ꯔꯦꯁꯟ ꯆꯍꯤ ꯑꯃꯒꯤ ꯃꯅꯨꯡꯗ ꯔꯤꯄꯣꯔꯠ ꯄꯤꯔꯛꯅꯕ ꯈꯪꯍꯟꯈꯤꯕꯒꯤ ꯄꯥꯎ ꯌꯥꯎ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ꯎꯁꯤꯡꯅ ꯉꯁꯤ ꯃꯅꯤꯄꯨꯔꯗ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 ꯑꯣꯏꯅ ꯐꯣꯡꯅꯔꯤ꯫ ꯄꯥꯎꯁꯤꯡ ꯑꯁꯤ ꯇꯣꯉꯥꯟ ꯃꯑꯣꯡꯗ ꯍꯦꯗꯂꯥꯏꯟ ꯇꯧꯗꯨꯅ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ꯑꯃꯁꯨꯡ ꯏꯪꯂꯤꯁ ꯏꯗꯤꯁꯟ, ꯄꯣꯛꯅꯐꯝ,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 ꯅꯍꯥꯔꯣꯜꯒꯤ ꯊꯧꯗꯥꯡ, ꯍꯨꯌꯦꯜ ꯂꯥꯟꯄꯥꯎ, ꯃꯅꯤꯄꯨꯔ ꯃꯦꯜ, ꯒꯥꯟꯐ꯭ꯌꯨ ꯃꯦꯜ ꯑꯃꯁꯨꯡ ꯍꯤꯜꯁ ꯍꯣꯔꯟꯕꯤꯟ ꯑꯦꯛꯁꯄ꯭ꯔꯦꯁ ꯄꯥꯎꯆꯦꯁꯤꯡ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ꯕꯣꯔꯗꯔꯗꯒꯤ ꯀꯤꯂꯣꯃꯤꯇꯔ 35 ꯐꯥꯎꯕꯗ ꯂꯩꯕ ꯏꯂꯤꯒꯦꯜ ꯁ꯭ꯇ꯭ꯔꯛꯆꯔ ꯈꯨꯗꯤꯡꯃꯛ ꯂꯧꯊꯣꯛꯅꯕ ꯌꯥꯊꯪ ꯇꯥꯎꯊꯈ꯭ꯔꯦ, ꯍꯣꯡꯂꯛꯂꯤꯕ ꯗꯤꯃꯣꯒ꯭ꯔꯥꯐꯤ ꯌꯦꯡꯁꯤꯟꯅꯕ ꯀꯃꯤꯇꯤ ꯁꯦꯝꯂꯛꯄ ꯄꯨꯋꯥꯔꯤ ꯑꯣꯏꯍꯧꯔꯒꯅꯤ ꯈꯦꯝꯆꯥꯟ ꯍꯥꯏꯕ ꯄꯥꯎ ꯑꯃꯁꯨꯡ ꯅꯣꯡꯃꯩ ꯃꯔꯛꯇ ꯀꯨꯀꯤ ꯑꯃꯗꯤ ꯅꯒꯥ ꯐꯨꯔꯨꯞ ꯑꯅꯤꯒꯤ ꯆꯤꯟꯒꯤ ꯂꯥꯟꯁꯨ ꯂꯦꯞꯇ꯭ꯔꯦ ꯍꯥꯏꯕꯁꯤꯅ ꯁꯅꯥꯂꯩꯕꯥꯛ ꯄꯥꯎꯆꯦꯒꯤ ꯑꯍꯥꯟꯕ ꯑꯃꯁꯨꯡ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ꯃꯅꯤꯄꯨꯔ ꯏꯔꯥꯡꯗ ꯁꯨꯄ꯭ꯔꯤꯝ ꯀꯣꯔꯠꯅ ꯍꯥꯏ ꯀꯦꯁꯁꯤꯡꯒꯤ ꯇ꯭ꯔꯥꯌꯦꯜ ꯌꯥꯡꯁꯤꯜꯍꯟꯅꯕ

0: ꯅꯥꯒꯥꯂꯦꯟꯅ ꯌꯥꯝꯅ ꯀꯟ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ꯑꯁꯤꯒꯨꯝꯕ ꯊꯧꯑꯣꯡ ꯑ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ꯃꯣꯏꯜ ꯐꯪꯍꯟꯕꯤꯅꯅꯕ ꯌꯨꯅꯤꯌꯟ ꯑꯁꯤꯅ ꯃꯔꯤ ꯂꯩꯅꯕ ꯑꯣꯊꯣꯔꯤꯇꯤꯁꯤꯡꯒꯤ ꯄꯨꯛꯅꯤꯡꯁꯤꯡ ꯁꯤꯜꯂꯤ ꯑꯣꯜ ꯃꯅꯤꯄꯨꯔ ꯁ꯭ꯇꯨꯗꯦꯟꯁ ꯌꯨꯅꯤꯌꯟ ꯑꯦꯝꯁꯨꯒꯤ ꯃꯤꯁꯟ ꯂꯝꯖꯤꯡꯒꯤ ꯃꯈꯥꯗ ꯁꯤꯚꯤꯜ ꯁꯔꯚꯤꯁꯦꯁꯀꯤ ꯄꯔꯤꯈ꯭ꯌꯥ ꯊꯥꯅꯤꯡꯕ ꯃꯅꯤꯄꯨꯔ ꯃꯆꯥꯁꯤꯡꯗꯒꯤ ꯑꯅꯤꯔꯛ ꯁꯨꯕꯑꯣꯏꯅ ꯃꯤꯑꯣꯏ ꯑꯅꯤ ꯈꯟꯒꯠꯇꯨꯅ ꯌꯨ ꯄꯤ ꯑꯦꯁ ꯁꯤꯒꯤ ꯀꯣꯆꯤꯡ ꯊꯥꯅꯅꯕ ꯑꯦꯟꯇ꯭ꯔꯥꯟꯁ ꯇꯦꯁ ꯑꯃꯁꯨꯡ ꯏꯟꯇꯔꯚ꯭ꯌꯨ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ꯍꯥꯏꯔꯤ ꯑꯦꯄ꯭ꯂꯤꯀꯦꯁꯟ ꯐꯣꯔꯝ ꯀꯩꯁꯥꯝꯄꯥꯠ ꯂꯥꯏꯁꯣꯝ ꯂꯩꯔꯛꯇ ꯂꯩꯕ ꯌꯨ ꯄꯤ ꯑꯦꯐꯀꯤ ꯑꯣꯐꯤꯁꯇ ꯍꯥꯡꯗꯣꯛꯂꯤꯕ ꯑꯦꯝꯁꯨꯒꯤ ꯇꯦꯝꯄꯔꯔꯤ ꯍꯦꯗ ꯑꯣꯐꯤꯁꯇꯒꯤ ꯐꯪꯕ ꯌꯥꯒꯅꯤ ꯍꯥꯏꯔꯤ ꯗ꯭ꯌꯨꯇꯤꯁ ꯑꯣꯐ ꯔꯤꯄꯣꯔꯇꯤꯡ ꯑꯣꯐꯦꯟꯁꯦꯁ ꯑꯟꯗꯔ ꯗ ꯄꯣꯛꯁꯣ ꯑꯦꯛ 2012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ꯂꯤꯒꯦꯜ ꯁꯦꯟꯁꯤꯇꯥꯏꯖꯦꯁꯟ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ꯉꯁꯤ ꯇꯦꯛꯅꯣꯄꯜ ꯖꯤꯂꯥꯒꯤ ꯑꯥꯏꯃꯣꯜ ꯈꯨꯂꯦꯟꯗ ꯂꯩꯕ ꯀꯁꯇꯨꯔꯕꯥ ꯒꯥꯟꯙꯤ ꯕꯥꯂꯤꯀꯥ ꯕꯤꯗ꯭ꯌꯥꯂꯌ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ꯖꯤꯔꯤ ꯗꯦꯕꯂꯞꯃꯦꯟ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ꯒꯤ ꯀꯨꯟꯅꯤꯄꯥꯟ ꯁꯨꯕ ꯑꯣꯄꯣ ꯀꯨꯝꯃꯟ ꯊꯧꯔꯝ ꯑꯁꯤ ꯖꯤꯔꯤꯕꯝ ꯏꯃꯥ ꯃꯩꯔꯥꯄꯥꯏꯕꯤ ꯑꯄꯨꯟꯕ ꯂꯨꯞ ꯖꯤꯝꯄꯥꯜꯒꯤ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ꯈꯤꯕ ꯋꯥꯉꯥꯡꯂꯣꯏꯁꯤꯡꯅ ꯖꯤꯔꯤꯕꯝ ꯖꯤꯂꯥꯗ ꯂꯩꯔꯤꯕ ꯃꯤꯌꯥꯝꯒꯤ ꯁꯦꯟꯃꯤꯠꯂꯣꯟ ꯐꯒꯠꯍ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 ꯀꯌꯥ ꯐꯣꯡꯗꯣꯛꯅꯈꯤ ꯄꯥꯎꯒꯤ ꯃꯔꯛꯇ ꯅꯠꯇꯦ ꯕ꯭ꯔꯦꯛ ꯑꯃꯃꯨꯛ
1: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ꯁꯤꯡꯅ ꯊꯦꯡꯅꯔꯤ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ꯗꯤ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ꯅ ꯁꯤꯜ ꯂꯥꯡꯗꯨꯅ ꯈꯟꯅꯅꯕꯒꯤ ꯊꯧꯔꯝ ꯑꯃ ꯆꯠꯂꯤꯕ ꯊꯥ ꯑꯁꯤꯒꯤ ꯇꯥꯡ 30 ꯊꯥꯡꯖ ꯅꯨꯃꯤꯠꯀꯤ ꯑꯌꯨꯛꯀꯤ ꯄꯨꯡ 12 ꯇꯥꯕ ꯃꯇꯝꯗ ꯏꯝꯄꯔꯤꯌꯦꯜ ꯍꯣꯜ ꯀ꯭ꯂꯥꯁꯤꯛ ꯒ꯭ꯔꯥꯟꯗꯤ ꯆꯤꯃꯦꯔꯣꯡꯗ ꯄꯥꯡꯊꯣꯛꯆꯒꯗꯧꯔꯤ ꯈꯟꯅꯅꯕ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ꯂꯩꯕꯤꯔꯤꯕ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ꯁꯤꯡꯒꯤ ꯌꯥꯏꯐꯅꯕꯒꯤꯗꯃꯛ ꯊꯕꯛ ꯇꯧꯕꯤꯔꯤꯕ ꯁ꯭ꯇꯦꯛ ꯍꯣꯜꯗꯔ ꯑꯦꯟ ꯖꯤ ꯑꯣꯁꯤꯡ ꯁꯤ ꯑꯦꯁ ꯑꯣ ꯑꯃꯗꯤ ꯃꯔꯤ ꯂꯩꯅꯕꯁꯤꯡ ꯌꯥꯎꯗꯨ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ꯁꯤꯡꯕꯨ ꯍꯦꯟꯅ ꯌꯥꯏꯐ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ꯅꯒꯗꯧꯔꯤ ꯃꯔꯝ ꯑꯗꯨꯅ ꯁꯔꯨꯛ ꯌꯥꯕꯤꯔꯤꯕꯁꯤꯡꯅ ꯃꯔꯤ ꯂꯩꯅꯕ ꯗꯤꯁꯇ꯭ꯔꯤꯛ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ꯑꯣꯐꯤꯁꯔꯁꯤꯡꯗ ꯃꯥꯡꯖꯧꯅ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 ꯄꯤꯁꯤꯟꯕꯤꯅꯕ ꯈꯪꯍꯜꯂꯛꯂꯤ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ꯑꯣꯐꯤꯁꯔꯁꯤꯡꯅꯁꯨ ꯈꯟꯅꯅꯕ ꯑꯁꯤꯗ ꯁꯣꯏꯗꯅ ꯁꯔꯨꯛ ꯌꯥꯅꯕ ꯑꯃꯗꯤ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ꯁꯤꯡꯒꯤ ꯌꯥꯏꯐꯅꯕ ꯈꯣꯡꯊꯥꯡꯁꯤꯡ ꯂꯧꯈꯠꯃꯤꯟꯅꯁꯤ ꯍꯥꯏꯅ ꯗꯤꯔꯦꯛꯇꯔ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ꯃꯅꯤꯄꯨꯔ ꯁꯦꯈ ꯑꯕꯗꯨꯜ ꯍꯀꯤꯝꯅ ꯊꯣꯔ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ꯐꯣꯡꯗꯣꯔꯛꯂꯤ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ꯄꯥꯎ ꯇꯥꯕꯤꯔꯤ ꯄꯨꯂꯤꯁ ꯐꯣꯔꯁꯁꯤꯡꯅ ꯃꯤꯌꯥꯝꯒꯤ ꯍꯦꯟꯅ ꯅꯛꯁꯤꯟꯅꯅ ꯊꯕꯛ ꯇꯧꯅꯅꯕ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ꯍꯥꯏꯔꯤ ꯁꯤꯛꯀꯤꯝꯒꯤ ꯒꯦꯡꯇꯣꯛꯇ ꯂꯩꯕ ꯄꯜꯖꯣꯔ ꯁ꯭ꯇꯦꯗꯤꯌꯝꯗ ꯉꯁꯤ ꯄꯥꯡꯊꯣꯛꯄ ꯁꯤꯛꯀꯤꯝ ꯄꯨꯂꯤꯁꯇ ꯂꯦꯝꯖ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ꯄ꯭ꯔꯁꯤꯗꯦꯟꯁ ꯄꯨꯂꯤꯁ ꯀꯂꯔ ꯈꯨꯠꯁꯤꯟꯅꯕꯒꯤ ꯊꯧꯔꯝꯗ ꯔꯥꯁꯇ꯭ꯔꯄꯇꯤꯅ ꯍꯥꯏ ꯂꯥꯏ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ꯉꯥꯡ ꯑꯃꯁꯨꯡ ꯅꯨꯄꯤ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ꯊꯣꯛꯁꯤꯡ ꯊꯤꯖꯤꯟꯕꯗ ꯄꯨꯂꯤꯁꯅ ꯍꯦꯟꯅ ꯊꯋꯥꯏ ꯌꯥꯎꯕ ꯍꯣꯠꯅꯒꯗꯕꯅꯤ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ꯁꯥꯏꯕꯔ ꯀ꯭ꯔꯥꯏꯝ ꯑꯣꯟꯂꯥꯏꯟ ꯐ꯭ꯔꯥꯎꯠ ꯑꯃꯁꯨꯡ ꯁꯦꯡꯗꯕ ꯄꯥꯎꯁꯤꯡ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ꯋꯥꯊꯣꯛ ꯀꯌꯥ ꯅꯤꯡꯊꯤꯅ ꯂꯣꯏꯁꯤꯟꯕ ꯉꯝꯅꯅꯕ ꯍꯣꯠꯅꯒꯗꯕꯅꯤ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ꯅꯥꯎꯔꯦꯝ ꯕꯤꯛꯇꯔꯗꯒꯤ
2: ꯃꯅꯤꯄꯨꯔꯒꯤ ꯃꯤꯛꯁ ꯃꯥꯔꯁꯦꯜ ꯑꯥꯔꯠ ꯁꯥꯟꯅꯔꯣꯏ ꯆꯨꯡꯔꯦꯡ ꯀꯣꯔꯦꯟ ꯔꯣꯠ ꯇꯨ ꯌꯨ ꯑꯦꯐ ꯁꯤ ꯁꯤꯖꯟ 5ꯒꯤ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ꯕꯥꯎꯠꯇ ꯃꯥꯏ ꯄꯥꯛꯈ꯭ꯔꯦ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ꯂꯝꯕꯥ ꯖꯄꯥꯟꯒꯤ ꯔꯤꯌꯨꯍꯨ ꯃꯤꯌꯥꯒꯨꯏꯆꯤꯕꯨ ꯑꯅꯤꯁꯨꯕ ꯔꯥꯎꯟꯗ ꯁꯕꯃꯤꯁꯟꯗ ꯃꯥꯏꯊꯤꯕ ꯄꯤꯈꯤ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 ꯇꯣꯔꯅꯥꯃꯦꯟꯠ ꯑꯁꯤꯒꯤ ꯁꯦꯃꯤꯐꯥꯏꯅꯦꯜ ꯆꯪꯈ꯭ꯔꯦ ꯃꯍꯥꯛꯅ ꯃꯥꯏ ꯄꯥꯛꯂꯛꯄ ꯑꯁꯤꯗ ꯀꯣꯔꯦꯟ ꯀꯣꯏꯔꯦꯡ ꯌꯨꯠ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ꯃꯅꯤꯄꯨꯔ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ꯔꯛꯂꯤ 26 ꯁꯨꯕ ꯑꯔꯥꯝꯕꯝ ꯁꯣꯃꯣꯔꯦꯟꯗ꯭ꯔꯣ ꯅꯤꯡꯁꯤꯡ ꯀꯨꯃꯣꯟ ꯂꯤꯛ ꯀꯝ ꯅꯣꯛ ꯑꯥꯎꯠ ꯑꯣꯄꯟ ꯀꯦꯟꯗ꯭ꯔ ꯋꯥꯏꯁ ꯀꯥꯡ ꯇꯣꯔꯅꯥꯃꯦꯟꯠ 2026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ꯑꯦꯜ ꯑꯦꯁ ꯀꯦ ꯑꯦ ꯋꯥꯡꯒꯣꯏ ꯀꯥꯡꯈꯨꯠꯅ ꯋꯥꯂꯤꯗꯥ ꯋꯥꯕꯒꯥꯏ ꯀꯥꯡꯈꯨꯠꯄꯨ ꯄꯥꯟꯖꯜ 19-35 ꯊꯣꯏꯈ꯭ꯔꯦ 4 ꯃꯥꯏꯄꯥꯛꯄꯤ ꯃꯦꯃꯣꯔꯤꯌꯦꯜ ꯇ꯭ꯔꯣꯐꯤ 2026 ꯁ꯭ꯇꯦꯠ ꯂꯦꯕꯦꯜ ꯃꯦꯟꯁ ꯑꯣꯄꯟ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 ꯉꯁꯤꯗꯒꯤ ꯍꯩꯔꯣꯛ ꯄꯥꯔꯠ 2 ꯂꯤꯇꯥꯟ ꯃꯈꯣꯡꯗ ꯂꯩꯕ ꯁꯤꯇꯤ ꯀ꯭ꯂꯕꯀꯤ ꯄ꯭ꯂꯦꯒ꯭ꯔꯥꯎꯟꯗ ꯍꯧꯗꯣꯛꯈ꯭ꯔꯦ ꯇꯣꯔꯅꯥꯃꯦꯟꯠ ꯑ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ꯇꯤꯝ 32ꯅ ꯒ꯭ꯔꯨꯞ 9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ꯇꯨꯅ ꯁꯥꯟꯅꯒꯅꯤ ꯉꯁꯤ ꯍꯧꯗꯣꯛꯄꯒꯤ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ꯁꯅꯥ ꯑꯦꯐ ꯁꯤ ꯊꯧꯕꯥꯜ ꯑꯃꯁꯨꯡ ꯊꯣꯡꯖꯨ ꯑꯦꯐ ꯁꯤ ꯄꯥꯟꯖꯜ 2-2 ꯆꯟꯅꯗꯨꯅ ꯗ꯭ꯔꯣ ꯆꯠꯈꯤ 3 ꯈꯣꯝꯗ꯭ꯔꯥꯝ ꯑꯣꯡꯕꯤ ꯍꯤꯖꯝ ꯃꯦꯃꯥꯗꯦꯕꯤ ꯃꯦꯃꯣꯔꯤꯌꯦꯜ ꯇꯤ 20 ꯃꯅꯤꯄꯨꯔ ꯚꯦꯇꯔꯟ ꯀ꯭ꯔꯤꯀꯦꯠ ꯇꯣꯔꯅꯥꯃꯦꯟꯠ 2026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ꯕꯤ ꯑꯦꯁ ꯑꯦ ꯕ꯭ꯔꯍꯃꯄꯨꯔꯅ ꯑꯦꯜ ꯁꯤ ꯁꯤ ꯁꯤ ꯂꯤꯂꯣꯡ ꯆꯖꯤꯡꯕꯨ ꯋꯤꯀꯦꯠ 9 ꯊꯣꯏꯈ꯭ꯔꯦ ꯀꯤꯔꯟ
0: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ꯅꯥꯒꯥ ꯃꯤꯁꯝ ꯇꯔꯨꯛ ꯅꯝꯗꯨꯅ ꯐꯥꯈꯤꯕꯗ ꯁꯦꯟꯅꯕꯅꯤ ꯍꯥꯏꯅ ꯆꯤꯡꯅꯕ ꯃꯤꯑꯣꯏ ꯃꯔꯤ ꯐꯥꯔꯦ ꯐꯥꯖꯤꯟꯈꯤꯕ ꯃꯤꯑꯣꯏ ꯇꯔꯨꯛ ꯐꯪꯅꯅꯕ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ꯊꯤꯕ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 13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ꯐꯤꯂꯝ ꯑꯦꯋꯥꯔꯗ 2024 ꯉꯁꯤ ꯏꯝꯐꯥꯜꯒꯤ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ꯐꯤꯂꯝ ꯗꯦꯕꯂꯞꯃꯦꯟ ꯁꯣꯁꯥꯏꯇꯤꯒꯤ ꯑꯣꯗꯤꯇꯣꯔꯤꯌꯝꯗ ꯌꯥꯟꯊꯣꯛꯈ꯭ꯔꯦ ꯔꯥꯖ꯭ꯌꯄꯥꯜ ꯑꯖ꯯� ꯀꯨꯃꯥꯔ ꯚꯂꯥꯅ ꯍꯥꯏꯔꯤ ꯃꯅꯤꯄꯨꯔꯤ ꯁꯤꯅꯦꯃꯥ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ꯀꯂꯥ ꯁꯪꯁꯀ꯭ꯔꯤꯇꯤ ꯑꯃꯁꯨꯡ ꯆꯠꯅ ꯂꯣꯟꯆꯠꯁꯤꯡ ꯉꯥꯛꯇꯨꯅ ꯊꯝꯕꯗ ꯆꯥꯎꯔꯕ ꯊꯧꯗꯥꯡ ꯂꯧꯔꯤ ꯏꯁꯂꯥꯝ ꯂꯥꯏꯅꯤꯡ ꯆꯠꯄꯁꯤꯡꯒꯤ ꯀꯠꯊꯣꯛꯄꯒꯤ ꯀꯨꯝꯍꯩ ꯏꯗꯨꯜ ꯖꯨꯍꯥ ꯉꯁꯤ ꯍꯔꯥꯎ ꯇꯌꯥꯝꯅ ꯄꯥꯡꯊꯣꯛꯅꯔꯤ ꯑꯃꯁꯨꯡ ꯄꯨꯂꯤꯁ ꯐꯣꯔꯁꯁꯤꯡꯅ ꯃꯤꯌꯥꯝꯒꯤ ꯍꯦꯟꯅ ꯅꯛꯁꯤꯟꯅꯅ ꯊꯕꯛ ꯇꯧꯅꯅꯕ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ꯍꯥꯏꯔꯤ ꯄꯥꯎ ꯂꯣꯏꯖꯔꯦ
3: ꯑꯀꯥꯁꯕꯥꯅꯤ ꯆꯨꯔꯆꯥꯟꯄꯨ ꯅꯤꯇꯥꯡ ꯗꯥꯛꯁꯒꯤ ꯂꯝꯃꯤ ꯁꯣꯝ ꯂꯤꯂꯉꯥ ꯍꯣꯡꯒꯤꯟ ꯇꯣꯀꯤꯇꯣꯅꯤꯟ ꯃꯦꯂꯣꯗꯤꯁ ꯑꯣꯐ ꯑꯗꯔ ꯅꯣꯔꯠ ꯏꯁ ꯁ꯭ꯇꯦꯠ